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住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上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你观察过吗？很多书的侧边会出现一排小黑点儿、小色块，有人说这是防伪标记，有人说是代表书的质量等级。其实这些黑点儿是印刷厂专用的装订对位标记。一本书要经过印刷、折叠、对齐、装订，机器必须精准定位，才能保证页码不错、书页不歪、整本整齐。这些小黑点儿就是给机器看的定位信号，帮助机器快速校准、对齐书页。它的颜色、数量、位置只和印刷排版有关，和书的内容好坏、价格高低、正版盗版是没有关系的。
1: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3: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2: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自第12师第2024028号。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27，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1000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6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3: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A039新疆音乐广播。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送风数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1: Hello，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Slam，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听到这首歌，周兴哲为你送上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9:11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今天开始呢，我们要特别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居，难得绿树城。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同时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好房优选华园京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敬美宅，优教环伺，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房品鉴。感谢两位大力支持啊！今天节目开始了，各位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欢迎各位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周开始呢，很多的这个高年级的同学呢陆续的要入校开学了，对不对？新的学期即将开始。但是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好消息呢，是从10月28号开始呢，大家可以从伊宁直飞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航线开通呢，进一步加密了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双向的空中航线网络，便利两地商旅往来、跨境旅游和经贸交流，对新疆对外开放、跨境文旅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也是一个好的消息哈。好了，当然接下来呢，也可以各位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取得联络。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了。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为你送上吉克隽逸带来这首《大山》。

是，今天呢我们正确答案呢是三个字，但是大家不要凑啊，好不好？其他朋友发来的留言呢我也收到了，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当然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留给大家发送关键词改答案。

确认自己的答案以及发送自己的留言。等待各位留言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首歌为大家准备好了，欢迎大家呢试试看，好吧？今天呢我们仍然猜到的是一个人名，给了大家一个范围，好不好？三个字的人名，一首歌的时间等待各位留言。这首歌呢不长，它只有3分19秒，三分十九秒之后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留给大家的时间不多喽，好不好？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吧。

3分19秒过得很快，时间来到了9: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各位上班快乐。我说完这个话，上班怎么会快乐？大家早安好了，好吧，那么接下来呢，回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来。今天的关键词是周四，发送周四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了，好不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最新各位发来的留言。好，有朋友说行，这答案又告诉我了。刚刚这首歌是专门放给还没有猜出来的朋友听的，如果说这个我的良苦用心大家都 get 不到的话，我稍微有点伤心，好不好？好嘞，行，只要能发来的答案的朋友呢，基本上都能够答对了。我们来看看这张图吧，一起看一看。这张图同样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是告诉你说这是一只羊，

0: 下面这只羊呢，是下面这下半部分呢，是这只羊签了一幅画，一只羊签了一幅画，猜一个人名，三个字的人名。刚刚这结合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这首歌叫做《处处吻》，也是一首老歌啊。所以这个正确答案就是羊签画，不难吧？对不对？好嘞，接下来所有回答杨千话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我抽取一位朋友吧，我们刷新一下好了，刷新一下，又进来了好多条留言。恭喜到这位朋友嘛，叫做怎么他的名字，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 H， 这个朋友 H 点的这个朋友，他的头像是一只他自己拍的家里的小狗，他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他吧。恭喜到这个朋友。好，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魏科，恭喜。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亮饭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我要看一下的名字，叫做 KALIF 的这个朋友，他说我想要 KTV 的奖品。好，以上中奖的3位朋友能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好不好？接下来过一段宣传之后，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待各位。稍后的时间即将听到的好歌来自银河快递带来这首歌《致我所爱的一切》。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1000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9:53，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再来看到明天预计是阵雨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西北风4到5级。这两天明显的凉快下来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们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同时我们节目还要感谢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伺，诚信配套齐全，恭迎到房评鉴。好了，接下来还有一首歌要为您送上。这首歌呢虽然是一首 AI 歌曲，但是呢很多的朋友都会唱啊。这首歌曲叫做爱我就跟我走，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雅薇。
1: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树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4: 103.9音乐广播。
1: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城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城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住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住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6501-0400-313号。
1: 告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听到的这一首《环游行星》和你一起分享。时间来到10:09，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早上好，我是雅薇。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同时呢，我们还要感谢由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四，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访品鉴。那这个清晨先来跟大家说一说爱吃的朋友分享一点好消息啊，就即日起在海虹国际物流港就可以选购到优质的烟台海鲜产品了，300多种烟台特色海鲜产品丰富大家的餐桌。在前天，鲜美烟台好海好鲜2026年烟台海生产业宣传推荐活动是走进了海虹国际物流港，展品覆盖干生、即食海生、佛跳墙、鲍鱼、海米、海生、深加工滋补品、海洋休闲零食等多元品类，将通过多种洽谈合作模式，将12家烟台海产品龙头企业的300多种产品引进到海虹国际物流港的供应链企业和商家，辐射销售全江市场和中亚市场。所以近期啊，好这口的朋友就可以去转一转、逛一逛、选一选喽。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物有料，科学有趣，一零三九科学有萌点。你知道香蕉为什么都是弯的？很多人认为香蕉因为长在树上被其他香蕉挤弯的，其实完全不是。香蕉在生长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小特点，就是向阳性。简单来说呢，就是拼命追着太阳长。一整串香蕉挂在树上，内侧晒不到阳光，外侧能被太阳晒到。晒得到太阳的那一侧，细胞长得特别快；晒不到的那侧，生长速度就慢得很多。一快一慢，两边生长速度不一样，香蕉就自然而然的被拉成了弯弯的形状，所以香蕉弯纯粹是太阳晒出来的造型，这可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可爱小秘密。
1: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

0: 料。
1: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2: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5: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4: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6: Morning 有精神，
7: Wake up with the music，
6: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7: Morning。

0: 问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1: 10:30，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同时呢，我们也要感谢由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接下来分享一个厨房提示啊，有一些厨房纸是不能够直接接触食物的。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公告称，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召回旗下1500件佑家厨房纸巾，因为这一批次的纸巾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会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那厨房纸巾呢，主要考虑的是厨房纸巾的擦拭用途，虽然标准里面对厨房纸的重金属含量微生物指标也做了一些要求，但是这个要求和直接接触食品的纸张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如果纸张是被直接用来接触食品，那需要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的标准。所以下一次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有一个识别的方法之一，就是看一看检测报告。在商品介绍页面上，一般它都会有这个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可接触食品用检测报告或者是认证证书啊，买的时候留意一下就可以啦。接下来和你分享到的歌曲来自李圣杰，《关于你的歌》。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订2026-6501-0900-055号。
2: 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400-313号。
3: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4: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

听到的是周深送上的小美满。10:43 Morning 有精神正在直播当中。那暑假即将进入尾声啊，多地最近呢是公布了今年秋假时间的安排。像今年江苏省苏州市义务教育学校秋假时间是11月16号到18号，和相邻的周末连休，合计一共是5天。那和苏州一样啊，南京、无锡等地今年的秋假时间也是一样的。除此之外，湖南多个城市的秋假时间也已经确定，还有云南多个地州市、山东多个城市、广东佛山等多地呢，也公布了今年秋假的时间。假期安排不断的优化，错峰出行也越来越多。目前全国已经有14个省份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所以对于收音机前的朋友来说，和你们息息相关的就是今年一直还没有休假，有休假计划和打算的朋友啊，在出行之前可以先参考一下各地的秋假时间，然后提前规划好自己的时间和目的地，错峰出行体验感更好。继续听歌，为你送上朴树的这一首《且听风吟》。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案子二期，春窗极蓝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1039 Morning 有精神正在直播当中。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同时呢，我们还要感谢由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净美宅，优教环四，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访品鉴。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高温28度，低温19度，风力3到4级。明天呢，预计是阵雨转晴的天气，高温27度，低温17度，风力4到5级。最后一首歌，在这个小时和你一起听到的是周笔畅带来的这句话，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有请星月。
0: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城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城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住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13号。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1: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我们和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这首歌呢也收录是他2010年自导自演的电影《恋爱通告》的歌曲，也是在他18般武艺的专辑当中。歌词讲了一个是暗恋者的独白，我们去听，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是他学表达爱，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是他承认缘分的稀碎，我飞行但你坠落之际很靠近是他拼命够你却错轨错位，而盘旋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是他把真心藏成了默片。那整首歌是一个我在替沉默的暗恋发声，电影里刘亦菲写情诗给他的学长，而王力宏把诗谱成了歌唱给了刘亦菲，那戏里戏外呢都是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情。歌钢琴它的和弦的走向流行抒情，但是留白很多，像高空中的这个风声。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在今天原创音乐潮要继续听到的是我们新疆几位新疆的这个音乐人的歌曲啊。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孟大宝，我们要分享到的是孟大宝在这个月发行他的 EP。那么这张 EP 呢，光听到它的名字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歌词歌曲当中它会传递给我们的感受。那我们要分享到的是他专辑的这首歌曲叫做拥有你像幻想一样。这个孟大宝呢，早年在我们乌鲁木齐他也做过主持，做过摄像，做过记者，在2016年靠翻唱我要你和恋曲1990被听见，现在呢他被称为了民谣圈里的治愈独立的音乐人，他的干净和温润的声音也被很多的人所喜欢。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拥有你像幻想一样，这首歌曲是一首心动且浪漫的歌曲，和各位一起分享。

0: 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自第12师第2024028号。

0: 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

0: 3194567 3194567。
1: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0: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反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1: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0: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1: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0: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1: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0: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意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4: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5: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们继续在原创音乐潮来听到我们新疆本土音乐人最近的一些新发布的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新疆音乐人马条作词作曲，并且在今年的7月份邀请廖俊涛共同演唱了一首歌曲，叫做《你的名字》。马条呢，汲取了我们新疆的民俗和摇滚乐结合在一起的民谣歌手，他的音乐当中呢是非常的豪放且充满力量的，而廖俊涛则是用非常细腻的叙事来带给我们他的音乐感，擅长在流行音乐中融入民谣和独立摇滚的元素，所以当他们两个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会是一种怎么样的奇妙感觉呢？在这首歌里，马条辽阔的音色和廖俊涛很有空气感的语调交织，8度的叠唱让两者的声线彼此的依托，很像是两个朋友跨越了时空的一个对谈。那作品呢是延续了民谣的风格，质朴简约的编曲来承托叙事。马条借由名字这一个符号，踏寻了成长的轨迹，在歌词当中提到的大树、提到的课桌，还有曾经留在他心底的岁月流转中赋予全新的一些注解。那廖俊涛也表示说，这是一次非常荣幸的合作，感叹有些名字会穿过人海迷茫，在时光里永远留下印记。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这首比较舒缓的民谣作品《你的名字》，来自马条廖俊涛。

三首歌唱到过蝴蝶，蝴蝶偷蝴蝶赶路的蝴蝶。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来自 Step 加一家和李佳隆共同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赶路的蝴蝶。两位歌手呢在音乐上惺惺相惜，希望通过一种层叠交错的一种 battle 式的对唱，然后呢带来一种深情的恋歌。而李佳隆的演唱部分很像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用叙事感去描绘场景，而 Step 加一家的部分呢则是深情的呐喊和内心的挣扎，两个人一冷一热也形成强烈的对比。以没有栖息地的蝴蝶为核心的隐喻，通过幸存者营地、月光漏洞等意象来探讨了情感连接的脆弱和单向奔赴的一种惆怅感。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听见这首歌，我们它的这个旋律缓缓的流入，节奏缓缓的进入。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

0: 品鉴专线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师第2024028号。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1: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界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新疆华源实业集团。

0: 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0501-0403号。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2: 键盘上的 Ant 键我们天天在用，确认换行都靠它，英文直译是进入，中文却叫回车。不少人会疑惑，按键上既没有轮子也没有小车，为什么名字里要带个车？这个叫法源自于200年前的机械打字机，打字机里拖着纸张来回滑动的部件叫 carriage， 本意是马车，中文叫字车。每打一个字，字车就向右挪一格，一行打满，字车就滑到最右边，要打下一行呢，就得把字车推回左边，同时让纸张向上走一行，这套操作叫做字车返回，简称回车。最早需要转动手柄，后来变成按键，名字就保留了下来。进入计算机时代，回车键同时完成光标归位和换行。虽然机械打字机早已消失，但这个带着历史印记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1: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滴，
3: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波啊。最近呢，咱们乌鲁木齐周边或者是已经交房准备装修老房翻新的业主朋友是特别的多，大家是怎么去选装修的呢？我相信很多人都特别的纠结啊。其实纠结无非就担心三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怕被套路，公摊算冤枉钱，施工途中呢恶意的增项，装修越装越贵；第二个呢就是怕工艺的敷衍啊，材料呢是一次充好，环保不达标，入住后问题不断；第三个就是怕遇到小作坊啊，装完就跑路，后期售后没有人管，然后维权没有地方。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专门请到了新疆本土深耕18年的美亚家装的刘店长，重磅开启美亚品质家装节电台专场活动。那我们全程呢是不玩虚的，不讲废话，只给咱们本地的业主去实打实的讲我们的装修干货，同时呢也为了咱们电台的朋友们争取到了我们线下全年都没有的专属福利。不管你是准备毛坯装修，还是老房翻新，还是单纯的想价格对比，今天呢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了，欢迎我们美亚家装的刘店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4: 主持人好，各位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美亚家装的刘店长。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三大顾虑呢，真的是咱们乌鲁木齐每一位装修业主的心声啊，也是现在装修行业呢最普遍的乱象了。那今天的电台专属专场呢，我全程不推销不套路，着意帮大家去拆解装修难题，避开所有的装修大坑，让大家装修呀不踩雷，不花一分冤枉钱。那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美亚家装呢。首先，我们是新疆本土深耕整整18年，而且只做本地的口碑生意，品质家装，不做流水套路端。而且呢，我们深耕新疆的气候工艺，熟悉本地的所有户型，靠实打实的工艺和住多久保多久的售后站稳市场。本次呢，我们联动电台开启年度品质家装节，全程呢仅仅开放18个电台专属的抄底名额，所有的福利、所有的折扣保障仅限今天直播间报名的业主，线下门店不享受，而且呢过期立刻作废，绝不增补。那现在有装修需求，想要省钱，想要装修大牌品质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319-4567-319-4567报名，锁定稀缺名额。而且不管你是新房毛坯，还是老房改造，还是说只是想要了解一下装修行情，对比预算，都可以免费报名，一对一找我呢，免费的规划户型，免费的核算全屋的预算，到店找我还能领取到价值298元的精美礼品，还有全屋的报价清单，全程零费用、零套路，不强制签约，提前避开所有的装修猫腻，抢占全年装修抄底的机会。
3: 没错啊，其实装修行业的隐形套路真的是防不胜防，很多的家庭装修呢，前期报价看着超级便宜，施工一半呢就各种开始增加加项了，那承诺的大牌材料进场呢就变成了换成了这个杂牌的劣质料啊，家里的环保没有保障，还有外包的油漆队去施工，工艺粗糙，空鼓漏水，装完是就出问题，而且是根本找不到人去售后。那老百姓装修最怕的就是花冤枉钱，装的差和没有保障。所以呢，刘店长，今天您就站在咱们乌鲁木齐最普通的业主的这个角度啊，能不能把 帮我们直白的去拆解一下我们装修最容易亏钱、最容易踩雷的四大通病，也让大家一次性的终身受益。那如果

0: 此时此刻也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或者是怕被套路的业主啊，现在呢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去报名，先抢定名额，免费的咨询。
1: 没问题啊，完全站在业主的角度呢，我不铺垫不推销，那直接给大家去讲一讲家家户户都能用得上的装修四大坑。第一呢，就是公摊计费的隐形大坑。像咱们新疆乌鲁木齐呢，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都是按照建筑面积收费的，那100平米的房子公摊就有20多平，业主没有居住没有使用，却要白白多掏几万的装修费，这是业主最容易忽视亏钱最多的隐形套路。那第二个呢，就是中间中途再去增项，很多公司呢靠前期超低价报价吸引签单啊，签完合同之后进场施工了，那水电改造、防水涂刷，包括墙面找平、开孔修补等，全部都要临时加价，低开高走，步步加价，最后总价呢直接翻倍，业主呢又骑虎难下，只能被迫掏钱。第三呢，就是市面大部分的装修公司呀，没有自己的自有工人，全部外包流动游击队，工人的没有固定的一个标准，没有统一的监管，那流动性呢是特别大的，像瓷砖的空鼓呀、墙面开裂呀、厨卫漏水呀都是常态，入住之后呢问题不断，反复返修费心呢又费钱。那第四呢，就是材料偷换、环保隐患的大坑。合同明明白纸黑字写了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实际上施工现场呢偷偷换成了杂牌的劣质辅材，不仅装修质感大打折扣，还会造成甲醛、有害物质超标，家里呀、老人小孩居住安全没有保障。讲到这里呢，其实收音机前的业主朋友啊，是不是有很多人准备装修或者是正在装修，多多少少都听到过甚至遇到过这些套路，这就是咱们乌鲁木齐业主啊装修亏钱踩雷的核心原因。那想要彻底的安心装修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名额。
0: 哇，真的是听完太揪心了啊！这基本其实覆盖了90%的业主装修的血泪经历哈。老百姓呢不是不会装修啊，很多人呢不敢轻易的去定装修，就是怕被踩坑，怕多花冤枉钱，怕装完没有这个保障。所以呢，大家真的不要盲目去纠结犹豫。现在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热线了，319-4567319-4567，免费的让美亚呢帮你去核对户型，核查我们的预算。规避掉所有的装修套路。
1: 是的，那今天呢专门给咱们电台业主呢开通了免费装修咨询的绿色通道，只要现在拨打电话锁定名额，全程零费用、零上门费、零套路，不强制签约，免费呢上门精准量房，免费全屋验房，免费全屋定制设计，免费透明明细报价，免费一对一的咨询指导，大家拿到我们的方案和报价啊，可以随便去对比，先咨询再装修，完全没有压力。
0: 其实我也相信所有的业主现在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靠谱。外面的小公司呢遍地都是低价的引流，装完跑路，售后全无，大家其实根本不敢放心定啊。很多的听众都在问说，美亚深耕我们新疆18年，到底凭什么让老百姓放心，有哪些实打实的保障能够彻底的杜绝这些装修套路呢？刘店长，
1: 正是因为行业套路太多，我们18年来呢始终坚持做的就是透明、做品质、做口碑，不靠营销套路去留客户，只靠实力和售后立足。那本次品质家装节呢，我们敢公开承诺，敢媒体监督啊，靠四大独家的这个硬核保障，让我们的业主呢装修全程安心。第一呢，我们18年本土深耕，售后呢绝对靠谱。我们专一深耕新疆家装18年呢，熟悉本地的户型和结构，适配新疆干燥温差大的专属气候工艺，还服务了乌鲁木齐各大小区，积累上万套本地的实景落地案例，还有固定的线下门店，稳定的自有工人施工团队，那住多久保多久售后体系呢，绝对不是这个流动的小作坊，而且呢彻底杜绝装修完跑路售后没有人管的问题。那第二呢，我们官方双重背书啊，全程透明可以查，我们是新疆版梦想改造家合作施工单位，本地呢电台官方指导合 作家装品牌，全程接受媒体公开监督，施工工艺、材料品牌、报价明细、售后体系全部公开透明，接受媒体和每一位业主的双重监督，真实可查，有据可依。那第三呢，我们是独家的套内计价，从根源省大

0: 钱。那区别于市面上所有按建筑面积收费的公司啊，我们坚持纯套内实际使用面积计费，业主公摊完全不计费，不收费，每一分装修钱呢，只花在自己实际居住的空间里面，从根源呢就杜绝了隐形消费，实打实呀帮业主省钱。第四啊，我们有自己的工人加双重的保险兜底，我们所有施工人员全部都是公司直接管的，自己的工人100%不外包不转包，统一岗前培训，统一施工工艺，统一验收标准，彻底杜绝邮局对施工敷衍、工艺缩水、反复返修的问题。那同时呢，为每一位业主叠加最高10万元的装修保险啊，这个是合同锁死的，就是恶意增项呀、施工问题呀，全部包含在内，我们可以保证施工全程无忧。
1: 我觉得这下大家其实是可以放心的。美亚18年的本土老店，套内无公摊的计费，自有工人的施工，10万的保险兜底啊，从我们的这个收费、施工、售后全方位的去规避风险，我觉得这就是老百姓最想要的靠谱的装修。那所以此时此刻还没有报名的业主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抢占我们品质家装节专属的名额啊！那其实我觉得，想要亲眼去查看我们标准化施工工地的本地实景落地案例的，想免费去领取我们的装修报价的专属方案的业主呢，也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免费去预约我们的工地的参观一对一的专属的一个咨询。
0: 是的，
1: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靠谱的工艺啊、透明的报价啊、扎实的售后啊，大家其实都听明白了。那接下来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全年呢仅此一次的专属的福利，也就是我们电台独家的专场，就要给到大家线下门店是拿不到的这个权益啊，定制、主材、整装、家具、家电全方位的抄底让地，一套装修直接省个大几万。刘店长今天能不能就告诉我们这一次的重头戏到底是什么？
0: 好的，那本次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呢，是我们18年本土难得的电台独家联动大活动啊，所有的福利呢仅限本次电台听众朋友们，线下门店完全没有，而且啊过期立刻恢复原价，我们有8大福利叠加，力度呢直接拉满全年最大，名额只有仅18位，报满之后呢就立即截止了，大家可以抓紧我们报名热线先抢占名额。那今天锁定名额的前18位业主朋友呢，可以享受到第一个我们的一线大牌全屋定制直接半价落地，那像平时门店不打折不溢价的千山欧松版呀、欧派索菲亚一线全屋定制呀、那我们本次专场直接半价落地。
1: 哇，
0: 这个是高端环保板材哦，包括品质精工工艺，全屋柜子呢可以直接省下一半的费用，高端定制平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系的核心主材免费大牌升级，这个是不加钱的，线下呢你动辄大几千上万的付费升级项目，今天全部免费送零加价，像瓷砖免费升级蒙娜丽莎箭牌一线品牌瓷砖，木门呢免费升级江山欧派 F4 星级环保木门，而且橱柜免费升级千山欧松版环保柜体，洁具还免费升级一线箭牌卫浴，像厨卫的行材门免费升级16极窄边框的高端门型，真正做到了花普通装修预算呀装全屋一线大品质。那第三呢，我们整装单价抄底直降，这个是纯现金立减啊，全屋整装原价套内1199，也就是1199元每个平方啊、本次活动我们前18位报名的业主呢，每平方再减200块钱，那一套100平方户型呢，我们现在直接省下现金20000元。
1: 哇，
0: 名额非常稀缺，而且报晚即止，没有任何补录的机会。那第四个呢，就是全房品牌的家具啊，一折疯抢，这个是市面价值29800元的广东斯贝利的原厂正品的全房家具，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专属呢是一折抢购，像我们的沙发、床、床头柜，还有餐桌、餐椅、茶几全套配齐，原厂正品，款式百搭，适配所有的装修风格，不是杂牌，而且也不是库存货。那第五呢，就是装修免单了，我们今天所有直播间报名锁定名额的业主啊，全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免单抽奖，这里面不是说一个电器啊，不是我们的电视，也不是一个冰箱，是全房所有的电器直接免费抢，给你全包，免费一分钱都不用花，实打 大师呢，可以帮大家省下一大笔开支。
1: 是的。
0: 那第六呢，就是我们的四大免费权益全包啊，全程零花费的，比如说我们电台专属免费服务，直接拉满，免费上门的精准量房，免费全屋验房，免费全屋定制方案，还有免费详细的预算透明。那前期所有的设计、核算、对接服务全部免费，零上门费、零服务费、零套路。那第七个呢，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啊，还给大家去包含了双保险的施工保障，这个是装修零风险的，全程呢媒体监督，还有自己的工人直管不外包，套内计价零公摊，合同锁死，没有恶意增项，还可以叠加到最高10万元的装修专项保险，施工、财产、售后全方位兜底，装修呢全程省心、安心、放心。那第八个呢，是作为我个人的一个福利，那今天呢前8位报名的业主可以参与到我的个人样板间征集当中啊。那我们如果说前8位报名的业主呢，后期到店来直接找我本人，找刘店长，给大家免费再升级一线品牌的箭牌智能马桶一个，纯免费送啊，没有任何捆绑，也没有任何的附加消费。那8个名额呢，报完呢就立即的截止了。
1: 嗯，我觉得真的，您刚说完太震撼了，半价的大牌定制，全屋主材免费升级啊，整装直降20000，家具一折，家电免费抽，
0: 保多久？而且全方位的规避了装修的套路。那第八个呢，也是我个人给到的，就是我们电台的专属福利。今天呢，前8位报名的业主可以参与到我个人的样板间，我们直接到时候门店来找刘店长，可以直接给业主朋友们免费升级箭牌的智能马桶一个啊，这个是纯免费的，没有任何捆绑，没有任何的营销套路。那名额报满之后呢，立即截止。
1: 我真的是觉得哈、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啊，因为我觉得听一遍还是感觉感叹这件事儿太多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像刚刚刘店长您跟我们去复盘了我们整个的这个福利，我觉得跟大家总结一句话，就是老百姓装修怕的所有的问题，我们在这次的活动里面就直接给大家全部解决掉。
0: 是的
1: 啊，你怕套路，怕跑路，怕装的贵，怕材料差，怕售后空，哎，美一啊，这次全部给大家去兜底了。18年的本土老店啊，梦想改造加合作，靠谱拉满，我觉得套内计费是直接省下我们的冤枉钱、啊。
0: 对，
1: 而且刚刚就给我们介绍的这个8大福利的叠加，全年的底价，而且还有刘店长的8名专属的智能马桶的赠送。
0: 是的。
1: 真实靠谱划算，各位不要犹豫了，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去抢定我们最后的这个稀缺名额。
0: 是的、
1: 嗯，
0: 那我也不会去讲那些虚的营销话术啊、
1: 嗯、
0: 那我们刚才讲到所有的福利都是我们贴本能够给到咱们电台听众的专属让利了、
1: 嗯、
0: 而且线下门店呢平时是一分优惠都没有，那我们的半价定制、大牌免费升级、整装直降，还有家具一折、家电抽奖4大免费服务，再加上我个人给大家去升级的专属智能马桶福利，全部都是真实落地，没有捆绑，没有套路。
1: 嗯，
0: 那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报名呢其实是零风险、不花钱，而且不锁单、不强制签约的，只是锁定到我们现在这个品质家装节中啊，全年超底价和专属福利，前8名报名的业主朋友还可以享受到智能马桶的名额。那直播结束之后，所有的优惠立刻清零，恢复原价，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就能省下几万块钱的全年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1: 嗯，我觉得真的不管是刚需的简装，还是轻奢的精装，还是新房的毛坯，还是老房的翻新啊，或者是全屋的改造，
0: 嗯，
1: 只要你有装修的这个计划，或者你想省钱，或者你还想装大牌品质的这种家具家电，想免费的去领我们的智能马桶，那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来进行报名了。我觉得其实是说到刘店长今天您来到这里啊，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再来去分享一下，我觉得在我们现在乌鲁木齐的这个装修里面、
0: 嗯、
1: 真的有很多的朋友他是避不了那些坑的、
0: 嗯、
1: 我们真的在装修里面有4大坑，其实刚刚我们也跟大家来讲了，
0: 对，
1: 那还是跟大家再来复盘一下，就是你看一看你在装修或者在找家装公司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嗯，
0: 咱们听众朋友也可以继续唠一唠啊，就比如说第一个公摊计费的隐形大坑你有没有遇到过？那像新疆呢绝大多数

0: 住的装修公司呢，都是按照建筑面积收费的。
1: 嗯，
0: 那100平方的房子，你公摊就20多个平方。那业主来说的话，我又没居住，又没使用，却要白白多掏几万块钱的装修费。那这确实是业主最容易忽视、亏钱最多的隐形套路。
1: 是的。
0: 那第二个呢，就是低价钓鱼，那然后中途再去增项的一个大坑。很多的家装公司呢，前期靠这个超低的一个报价吸引，先签单。那签完之后，合同已经签完了，施工的过程中，水电盖造呀、防水涂刷呀，包括墙面找平，各种费用都是要加价的，低开高走，步步加价，那最后的总价呢直接翻倍。其实业主呢骑虎难下，只能被迫去掏钱。那第三个呢，就是外包油漆队烂尾大坑。
1: 嗯，
0: 市面大部分的装修公司没有自己的工人，全部都是外包流动的油漆队。
1: 嗯，
0: 工人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没有统一的监管，它流动性特别大，那施工呢就会敷衍应付，像出现这个瓷砖空鼓呀、墙面开裂呀、厨卫漏水呀，都是常态。入住之后问题不断，反复返修，费心又费钱。那第四个呢，就是材料偷换、环保隐患的一个大坑。合同呢，它白纸黑字给你写了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实际上施工现场呢，偷偷换成了杂牌的劣质辅料。那不仅装修质感呢大打折扣，还会造成甲醛、有害物质超标，家里老人小孩居住呢，完全没有安全保障。
1: 嗯，
0: 那讲到这里，其实收音机前的业主朋友，是不是很多人准备装修或者是正在了解装修，多多少少呢都听过，甚至呢以前装修的时候遇到过这些套路。其实这些呢就是咱们乌鲁木齐业主啊装修亏钱踩雷的核心原因。那想要彻底的避开这些安心装修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美意雅家装的直播报名热线啊，319-4567 319-4567，先锁定我们的名额。
1: 是的，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大家想到这些问题又想解决这些问题，其实找一家靠谱的装修企业是最合适的。
0: 对，
1: 我觉得深耕本土18年这个数字对于大家来说去其实要做一个衡量，你愿意去花这样的一个钱去找1年的装修公司，很少18年的装修公司，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心里有本数啊。
0: 是的。
1: 那节目其实来到最后的这个几分钟，也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在最后的时间捡漏抄底，因为我们今天的整个节目呢，其实干货非常的多，福利也非常的真实，
0: 是的，
1: 保障特别的扎实，没有任何的虚假的噱头，没有套路的营销，从我们的装修干货，再到我们的靠谱的施工，再到我们的大牌的配置，到89,800块钱全屋钉包抄底价，我觉得多重的专属福利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用最少的钱不去踩坑，装到好房子。
0: 是的，
1: 所以呢这样的名额和福利就快要截止了，如果你也想省钱，想装大牌，想去领我们的免费智能马桶的这个业主吧，
0: 嗯，
1: 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进行报名，名额报满之后我们就立刻截止了，就不会再增补了。
0: 是的。
1: 那其实我觉得跟刘店长还是要来说一件事儿啊，就是因为我知道年底啊，今年的下半年其实有很多的新楼盘也是在刚刚开始交付，然后也开始陆续交付了，或者是还有一些业主朋友们买的是一个期房还没有交付到的。那想问一下刘店长，像我们这一次申请到这个名额，它的这个名额能保存多久？这个价格能不能享受到它在交付之后再去装修呢？
0: 完全可以的。
1: 嗯，
0: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前18位的报名业主呢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限制的，不管说你是一个新房也好，老房也好，还是说只是一个没有交房前期在观望的业主，如果说你一旦参与锁定到我们现在的品质家装节的这个名额当中，咱们最长时间呢是可以保价2年。
1: 嗯，
0: 就是你2年之内啊任何时候装修都是现在优惠的这个价格和福利了。
1: 是的，所以呢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319-4567进行报名啊，因为真的名额报满了就立刻截止了，就不会再增补了。
0: 嗯，非常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全程陪伴啊，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句实在话，我们美意雅家装呢扎根在咱们乌鲁木齐18年，是不会去做一锤子的买卖啊，我们只做口碑，包括我们的工艺品质售后立足到现在，我们绝对不会去糊弄任何一个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那今天刚才讲到的所有直播间报名的业主，我们锁定到电台专属的福利资格，享受到我们优先的售后服务通道，可以给大家 先免费的量房，先免费验房，免费设计，免费给您报价，免费的参观我们的工地，包括一对一的咨询，全程呢零任何的费用。

0: 而且零任何的隐形消费，零套路。哪怕你现在不着急装修，只是想要了解一下行情，对比一下价格，也可以放心报名。先把我们全年仅此一次的福利锁定啊，后期随时咨询，随时对比，绝对不会吃亏。
1: 嗯，我觉得直播真的是马上就要结束了，18个整装的抄底名额，8个智能马桶的免费名额立刻就要清零了。
0: 是的，
1: 没有报名的业主真的赶紧要拨打我们的热线，抓住我们本次装修省钱的最佳机会。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我们美亚的刘店长真诚的来给我们去做干货的分享和独家福利的放送啊！整场的这个直播确实非常的实在和靠谱，18年的本土老店了，我们的全程监督，那套内无工。摊的计费零增项零套路，水电质保呢是住多久保多久，再加上我们半价大牌的免费定制、免费主材的升级、家具的一折、家电的抽奖89800块钱的全屋拎包抄底价，还有8名免费的箭牌智能马桶的专属福利啊！真的是，美亚这次品质家装节确实给到的这个权益和优惠太多了，但是这个权益和优惠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所以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真的赶紧要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319-4567，抢占我们最后的稀缺名额，我们要省心省钱安心住好房。那也今天再一次感谢刘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去进行咨询。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感谢。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嗯，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
2: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3: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世界。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说起火烈鸟，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那一身艳丽浪漫的粉红色，优雅又吸睛。可很多人不知道，火烈鸟刚出生的时候，原生羽毛其实是朴素的灰白色，这份惊艳的粉色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火烈鸟爱吃的小虾、浮游藻类当中富含虾青素，它们吃下这些食物之后，色素会慢慢吸收，不断沉积在羽毛里。日积月累，原本灰白的羽毛就被一点点晕染成我们看到的艳丽粉红色。有意思的是，火烈鸟的羽毛颜色完全是依赖食物，一旦食谱发生改变，长期吃不到含有虾青素的食物，那身上漂亮的羽毛就会慢慢的变淡，羽毛就会重新退回灰白色。所以说，火烈鸟这让人过目不忘的高颜值是靠一日三餐吃出来的。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3: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4: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5: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6: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5: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好休息，好休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立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华园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
0: 新疆华园实业。

跳板。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3: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4: 就在1039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月时光。

星星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音乐广播。
2: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九要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手机不离手的你，有没有注意过手机底部这个小细节？就是在手机充电孔旁边有一个特别小的圆孔，不少人以为它是扬声器出音孔或者是积灰的孔，拿针牙签去戳去清理，这真的非常危险。这个小孔其实是手机的降噪麦克风，它的作用就是在你打电话发语音的时候收集周围的环境噪音，然后通过算法把杂音抵消掉，让你的声音更加清晰。一旦不小心戳坏了这个麦克风，你就会发现打电话杂音变大，对方听不清你说话，发语音也闷闷的，甚至录音都受影响。所以这个小孔千万不可以随意清理，是手机很重要的收音零件哦。
1: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4: 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1039。大家好，我是韩庚。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界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3013号。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900-055号。
0: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
1: 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5378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12师第2024028号。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1000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好歌从不间断。大家好，我是杨丞琳。

0: 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云一支一支一支地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

做不给到顶，浪子回头。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一首《春泥》来自庾澄庆。各位好，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个小时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呢，又到了打开我们今天浪漫盲盒的时间了，一起来感受音符传递的温柔和爱意。今天打开的是莫文蔚的一首《慢慢喜欢你》。这首歌呢是由李荣浩填词作曲的。不少人知道这首歌其实写完之后他放了很久，一直都没人唱，然后李荣浩自己就很犯愁。

说这个曲子节奏慢悠悠的，不像那些非常抓耳的歌曲，很难找到那种能唱出这首歌味道的歌手，直到破道碰到了莫文蔚，俩人的想法就对上啦，那这首歌就定下来了。其实这首歌讲的不是那种一眼上头来得去来得快去得也快的那种冲动的喜欢，而是反而在这种快餐式的这个时代当中，那种很长久的缘分大多都是普普通通的相遇，可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开场，但是慢慢来，慢慢熟悉，慢慢磨合，慢慢陪着彼此过日子就很温暖。这首歌呢也藏着本来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暖意，一点一点的去了解陪伴，这样的感情会更长久吧。来听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0: 国风晨光，华源集团倾注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运许字2023-02-32号。
1: 环球百味时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

0: 防孕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2: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做小了。
1: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3: 接下来的音乐盲盒的午后快充站给你上干货了啊！现在是季节交替时间嘛，很多人就感觉哎，内心心绪容易浮躁，面对一堆无从下手的工作，很容易陷入拖延内耗。所以呢，接下来一菲给大家推荐一个利用午后碎片化时间可以去使用的经典四象限法则来整理你的工作清单，就是把任务划分为四类：紧急且重要的，重要不紧急的，紧急不重要的，既不紧急也不重要的。哎，看看，想想看，这都分别是哪几样工作。那我们要优先完成的当然是紧急又重要的事项了。那重要不紧急的工作我们可以提前规划，避免拖到最后完成紧急任务。还有就是琐碎杂事啊，集中统一处理，也要减少频繁切换工作带来的这个精力消耗，理清任务层级，告别手忙脚乱，不用在多项事务之间反复纠结，我们就可以稳步提升全天的工作效率了。下午的工作时间马上开启了，那接下来呢，一首好歌继续为你送上，希望能够帮你放松心绪，来自五条人《情非得已》。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自第12师第2024028号。

0: 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亚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亚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4: 又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

张韶涵的一首《麻瓜》。各位好，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听歌的时候呢，我们再一起关注一组消息。首先是跟你有关的事儿啊，近日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完成了首笔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

警惕宣传什么强效速效的功效性产品，警惕纯植物纯天然等绝对化虚假化的宣传。第三个呢，就是挑选儿童化妆品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看产品标签上是否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就是小金盾了。来到今日科普，戴眼镜的朋友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不建议单手摘眼镜的原因给找到了。单手摘眼镜时呢，眼镜框非常容易变形，长期单手去拉拽一侧的眼镜腿，就容易出现眼镜框一高一低，或者是镜片一前一后，长期佩戴变歪的眼镜，那就会影响视力。另外呢，还会让我们的这个近视情况加重，有的人甚至还会出现恶心啊、呕吐、头晕。此外，像零件松动、镜框材质偏软、硬度不强、镜片的厚度较厚，或者是左右眼度数差别大，都是可能导致眼镜变歪的。平时就不要去用力扭曲我们的框架眼镜的镜架，摘眼镜的时候呢，要用双手，还要经常去检查是否有螺丝松动和镜框变形的情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呢，接下来呢也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了。如果呢你有想听的歌曲，想要分享的音乐心情，来到微信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孙燕姿，我怀念的，继续为你送上。

0: 有哭没有说，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来到我们的午后新事铺，属于收音机前你的音乐时间。今天我们打开的是谁的音乐心情呢？他是知安，他说怎么听着1039听着听着就 emo 了，能不能播一首就一听很快乐的歌呢？可以呀，那我们就听接下来这首飞儿乐团你的微笑好了。这首歌呢其实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歌了，除了它的旋律以外歌词以外，其实最让人感觉到非常可惜的还有就是它这个组合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飞儿乐团了，很让人意难平吧。就在21年前，陈建宁在台湾呢发掘了詹雯婷这个歌唱天才，他就把他从这个小剧场给挖过来到飞儿乐团做主唱，然后就听到了 Lady 啊一夜成名，接着呢有千年之恋、你的微笑这几首啊就唱遍了全台湾省，也创遍了我们全中国。之后呢我们就听到了詹雯婷离开乐队，传出了跟队友不和的消息，而再到之前呢又传出了跟队友和解的消息，不知道他们中间到底经历什么，私下是不是有一些不堪回首的故事，到底是谁对谁错啊都无人知晓，只是我们曾经就被飞儿乐团的歌声陶醉过，也是希望能够继续听。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这首飞儿乐团在曾经大热的一首比较欢快比较轻松的歌曲，叫你的微笑，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首歌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份轻松的心情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飞儿乐团你的微笑，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位知安，以及现在都有点 emo 或者说有点提不起神的朋友。

0: 听这首歌，你又能够想到谁的微笑呢？我希望是你的微笑。这会儿呢，嘴角上扬，迎接下午的工作时间。那在此之前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高温28度，低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预计明天呢，又会给我们一阵清凉，阵雨转晴，高温27度，低温17度，西北风4到5级。后天是晴天，高温27度，低温18度，北风3级。接下来一段宣传之后，进入到下午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1: 有你喜欢的音乐，你能遇见最美的心情。泡一壶绿茶，淡淡的香气可以赶走瞌睡虫哦。我是 Alpha 萧亚轩。
2: 下午4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伴随着这首张信哲的《用情》，我们一起来到下午的四点的时光，欢迎各位收听1039音乐广播，每天下午跟大家准时直播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昨天呢，刚过完这个七夕节啊，不知道大家是跟爱的人共度了一顿精致的晚餐，还是和家人朋友凑在一块吃了顿热热闹闹的家常饭。其实，在我们新疆呢，浪漫从来都不只有鲜花和礼物，最踏实的心动啊，往往都藏在一粥一饭里。可能是清晨巷子里刚出炉的包子香气，是午后冰箱里冰好的沙瓤西瓜，也是晚上和朋友围坐在一起的烤肉配乌苏。那么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了，而新疆的八月啊，正是一年当中烟火气最甜的时候。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咱们新疆最近特别火的烟火气息的地方都有哪些，包括有哪些可以品尝到的美味，在八月底的这段时间会集中的上市跟大家见面。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八月份的这个时候，今天是20号嘛，也正是新疆瓜果一年当中最鼎盛的时节。很多人去到吐鲁番都是冲着火焰山、坎儿井的名气去的，但真正懂的朋友啊，都是冲着葡萄去的。八月的葡萄沟藤架上挂满了沉甸甸的葡萄，像无核白、红提以及黑加仑等等几十种品种挨在一起。我们也常说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但其实吐鲁番的哈密瓜品质啊也一点都不差，因为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这里的瓜的糖分特别足，切开之后啊果肉脆嫩，汁水顺着刀往下流，吃一块甜的人嘴角都要往上扬。而这个时候的石盒子的蟠桃也正是成熟期，扁扁的果子，果皮也是薄薄的，一撕就开，果肉软嫩多汁，甜里面还带着一点微酸，特别的清爽。而还有这个伊犁的西梅，八月中下旬开始大面积的成熟，紫黑色的果子，果肉紧实，甜度很高，而且带着独特的香气，这两年呢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而有人开玩笑说，咱们新疆人的夏天是靠瓜果续命的，天气热的时候饭可以少吃，但瓜果不能断，下班回家抱着半个冰西瓜或者洗一碗葡萄，坐在阳台上吹着风吃，一天的燥热都可以被这碗香甜的瓜果所散去。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你观察过吗？很多书的侧边会出现一排小黑点儿、小色块，有人说这是防伪标记，有人说是代表书的质量等级。其实这些黑点儿是印刷厂专用的装订对位标记。一本书要经过印刷、折叠、对齐、装订，机器必须精准定位，才能保证页码不错、书页不歪、整本整齐。这些小黑点儿就是给机器看的定位信号，帮助机器快速校准、对齐书页。它的颜色、数量、位置只和印刷排版有关，和书的内容好坏、价格高低、正版盗版是没有关系的。
2: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3: 滴，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4: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5: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1: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0: 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立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抢，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

0: 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0: 整装半价，
1: 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我们继续回来啊。有人说咱们新疆的美食呢，带着一种豪爽的气质，它分量足，味道重，不玩花样，实实在在。而我们也可以不用去找一些网红餐厅，随便路边一家开了很多年的老店都能给到大家惊喜，而且还有很多好吃的味道啊，它都藏在市井的烟火里。比如说像在夜市，在新疆呢，夜市绝对是夏天里面最吸引人的一个去处了。其实每个城市每个县城都有自己的夜市，可能就是一条普通的街道，傍晚的时候支起摊子，却藏着最地道的本地味道。像是伊犁的夜市啊，阿勒泰的河堤夜市，哈密的向阳路夜市，这些夜市当中都有自己的招牌美食，也都藏着当地人的夏夜记忆。而逛夜市它最舒服的地方在于它的松弛感，不用讲究礼仪，不用顾及形象，想吃什么就买什么，边走边吃也没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刚下班的上班族，出来遛弯的一家三口，还有远道而来的游客，大家就挤在同一片烟火里，因为美食而感到同样的快乐，这大概啊，就是夜市最迷人的地方了。

0: 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今天的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啊。最近乌鲁木齐呢也是比较凉爽的，20号的夜间到21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多云，高温28度，低温19度，风力3级转4到5级。21号的夜间到22号的白天，乌鲁木齐是晴天，高温28度，低温18度，风力3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欢迎收听103音乐广播，听到的歌曲来自马克莫武的《中国爱物语》。你好，我是嘉豪。今天呢，周几了？我看一下，嚯，周四了，过得很快。然后明天再工作一天，来到周六周天，甭管您周六周天是否休息，这一种紧张的工作氛围都该，或者说学习氛围也好，因为马上快开学了，可能有朋友在预科啊，都该告一段落了，对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听点说唱音乐，听一点能够振奋人心的音乐，让我们更好的度过周四和周五这两天，然后迎来我们的假期。下一首歌曲来自 Musway， 这首歌曲叫做 Different Flow。

0: 睡。这首歌来自于 Musway Different Flow， 这首歌呢发布在 Trap 以及 Drill 音乐在华语说唱整个市场大行其道的时候，然后 Musway 用不一样的 Flow 旋律或者说 Flow 方式来做了他的这张专辑，然后所以就会有这首歌曲 Different Flow。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是因为这首歌里面展现了很多说唱音乐很好的点，比方说极好的韵脚、极好的节奏、极好的 flow。那在这种非常丝滑的歌曲背后，离不开他的混音以及制作人张布若。同样呢，张布若还帮 Musway 做过另一首歌曲，同样也是非常的丝滑，非常的脍炙人口。这首歌曲来自于专辑《特别怪人》VSOP。
1: Yeah.

0: Must Wait VSOP。 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来自于女 rapper 叫做万妮达，这一位呢是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她破圈啊，是因为她唱歌太好听，然后呢又有很多男 rapper 歌手需要她的歌曲当中有一个好听的旋律和人声，也就是 hook 段落，所以呢万妮达也被称为 hook 女王。但是啊，但是你从这首歌里面就会发出来啊，会发现就是他 rap 的能力非常强。我们先来听万妮达 solo。
1: Trick or treat，
2: 酸奶。

0: 哎，记错歌了，哈哈哈！这首歌旋律说唱啊，不好意思啊，这是《Solo 独行者》里面的，算是同名单曲啊，《Solo》。然后他 rap 非常精彩的这首歌呢，叫做《带你》啊。然后这两首歌曲的制作人都是酸奶。然后这是我也听过非常特别的这个制作人水印啊。大家都会想办法，就是说怎么样把自己的制作人水印呢弄得好听一点。但是你听万妮达这个水印就，哈哈哈。
1: Trick or treat， 酸奶
0: 啊，酸奶特别机械，好吧，我们来听那个还不错的这首啊，带你带你带你，嗯，万妮达算是，在说唱这一种分类里面抛去旋律登峰造极的一首，我们一起来听。
2: Trick or treat， 想不想玩玩？输了你直接都没意义，请你先缓缓。

0: 偶然摆平摆平。
1: 前两天我去听了 NONO 的 Live House， 然后呢他们开场你知道先会有 DJ 热场嘛，然后 DJ 热场完了之后呢就会进 NONO 上场的唱歌环节，然后他们一开始在播一段 NONO 自己做的 MV 之后，突然间画风一转，就是一个镜头切到了一片海滩上，这里面有棕榈树，然后有海洋，然后这一切的感觉让我回到了好像属于爸爸 Rising 的时间，属于 High Brother 还在爸爸 Rising 创作的那一段时间。因为你知道他们现在很少合体一起来做歌，但是他们以前就是在 Baba Rising 这个创意团体里面做了很多好的歌曲，比方说下面这一首。

哦，然后呢，在那一段时间不久啊，诺诺就出了这首，算是他个人履历里面非常优秀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诺诺，坦白。

0: 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万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501-0400-313号。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501-0900-055号。
3: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咖喱，这首歌叫做《亚特兰蒂斯之星》，出自同名的专辑。这张专辑呢发布在2022年。你知道啊，就是说唱呢分地儿，然后呢又因为中国说唱有个特点啊，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用方言来做说唱，比方说咱们新疆的，对吧？或者说成都的，对不对？然后咖喱这位，因为他是一个上海音。所以呢，他整体的这个编曲啊，包括他个人打扮的穿衣的这种风格呢，你实际上会感觉就非常的国际化。哎，这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rapper。同时呢，哇，他真的太会穿衣服了，他穿衣服真的很帅很帅啊。所以说，如果你喜欢刚才那首歌，不妨去各大流媒体平台检索啊 ，GALA。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呢，来自于功夫胖。这位叙事很厉害。这是一首叙事很厉害的歌，叫做《烟圈》。
1: 为什么要想到该怎么结尾？总之，希望你开心。

全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特别像周杰伦的歌，来自于功夫胖啊，这首歌的名叫做烟圈。到这首歌呢，今天的歌已经非常放松了，接下来还有一首更为惬意的歌，来自于 Soft Lips， 这位叫做蛋宝，他的艺名呢叫软嘴唇 Soft Lips， 这首歌叫过程，出自这是哪一年，2010年的专辑月光，这是中国 Jazz Hip Hop 第一人哦，一起来听。

开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其实是。

结果的经验，于是过程是风景，结果是明信片。重要是过程，一切都是过程。重要是过程，都是过程。

0: 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一切都是过程，都是过程，都是过程。
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蛋堡 Soft Leaves 过程，接下来下一首歌曲你会觉得更加惬意啊，因为呢这首歌就是已经摆脱了整个说唱的范畴，它来到了一个更加温柔更加舒适的风格，这首歌曲叫做 See You Love Me。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0: 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0: 哎呦，上个小时呢，我们听了一点快歌啊，听了一点说唱，然后听了一点 City Pop。这个小时我们来听一点 New Soul 和 R&B。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阿克江2026年的新专辑《敏感天赋》当中的 Pocket Lover。接下来下一首歌曲《男人三十岁》。你很难想象一个这么时尚的歌手起这么个歌名，但实际上这首歌它的标题直白的背后，还是时尚的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男人三十岁》。
1: 太阳晒到屁股，不想起床，点一个外卖，睡到下午。最近没有演出，像一个废物。

这个叫敏感天赋，是我在2026年，包括2025年，我把去年也算上，因为去年你看过了一整年，今年已经过了一大半了。然后我听到了最好的一张 New Soul R&B 专辑，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啊，带你去迪士尼。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阿克江带你去迪士尼，因为他有个词叫 base， 他 base 在上海嘛，啊，就现在在上海常住，所以呢，迪士尼就是上海也有，他就能写出来这样的歌曲。下一首歌叫做《上海冷空气》，我特别希望乌鲁木齐来一些冷空气啊！虽然前两天下了雨，这两天的气温稍微舒服了一些，但我还是觉得有点热。哦，一起来听吧。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阿克江《上海冷空气》。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叫做《让我为你唱首歌，让我为你跳支舞》。阿克江没有忘记他的家乡，他是从新疆走向全国的 R&B 音乐人 ，R&B 独立音乐人，而且他有着非常非常好的音乐品味和音乐能力。这首歌曲融合了 Afro 的风格，听起来就像是家乡的味道一样。

0: 燕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订2026-6501-0900-055号。
3: 每一张黑胶都是一次久别重逢，1039黑胶唱片行期待与你在旋律中相遇。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好消息，好消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意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0: 庄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0%得房率，4梯入户加双击。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2: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3: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4: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这里是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今天呀，为大家带来的是小伙伴们喜欢的故事时间。花儿朵朵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接下来一起来听故事吧。
5: 北地颛顼。
6: 皇帝成为中央大帝之后，又分封了四方的天地。北方天地颛顼就是四方天地之一。
5: 颛顼是皇帝的曾孙。

0: 西方天帝少昊的侄子。颛顼的父亲叫韩流，他的模样生得很古怪，脖子很长，长着人的脸，耳朵却很小，长着像猪一样的嘴巴。
1: 韩流的身体四肢像麒麟，而且两条腿是连在一起的，他的脚像猪的脚。颛顼的长相和他的父亲差不多。
0: 颛顼小时候经常到叔叔少昊那里去玩。颛顼从小就非常聪明，少昊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1: 传说当年少昊用上好的材料给侄儿颛顼制作了琴和瑟，弹奏起来能够发出美妙悦耳的声音。
0: 后来颛顼长大了，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了，琴瑟没用了，少昊就把他们抛弃到了东海之外的大山谷中。琴瑟虽然投入了茫茫的碧波，但每当夜深人静、碧海无波的时候，特别是在那月光皎洁的夜晚，便会从大山深处传来悠扬的琴瑟之声，让人们流连忘返、惊叹不已。
1: 颛顼长大之后，做了北方的天帝。他和他的属下海神于强共同掌管着北方白雪皑皑、天寒地冻的荒野。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有12000里。
0: 颛顼的曾祖皇帝本来是中央的天帝，但是由于他年纪大了，对各种繁杂的事物感到了厌倦。他看到自己的曾孙颛顼很能干，于是皇帝就让他来代行神权。
2: 颛顼，我老了，想找一个能够替我做事的人，打理这些令人烦恼的事情。我看你年少有为，就由你来替我管理天上人间的事情吧。
3: 谢曾祖父的厚爱，我一定会把您交给我的事情做好。
2: 颛顼啊，做天地最重要的是做事公平，只有这样，人间和天上的诸神才会真心的服从你，你明白吗？
3: 曾祖父，我明白了。
1: 颛顼就这样做了一段时间的中央天帝，同时也是神国的最高统治者。颛顼刚继帝位的时候还比较英明能干，后来就逐渐变得昏庸残暴，给人们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0: 颛顼做的一件事特别不公平，他把太阳、月亮和众多的星星都拴附在北方的天柱上，让他们永远待在北方他自己原来统治的区域里。
1: 这样一来，在他自己喜欢的北方永远都光明耀眼，而其他地方则阴暗寒冷。颛顼的做法引起了众神的强烈不满，于是共工暗中集合那些对颛顼不满的众神，突然发起了对颛顼的战争。
0: 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战斗，双方在不周山展开了一场决战。 战斗中。共工看着战场上的累累尸骨，他不禁怒气冲天，猛地一头向不周山撞去。
1: 不周山是支撑起天空的四根大柱子之一，山上却是峥嵘的岩石。共工这一撞，这根粗大而坚固的天柱从中折断了。天柱折断以后，西北的天空失去支撑，倾斜下来，使本来被拴缚在北方天空的太阳、月亮和星星纷纷地挣断锁链，朝着倾斜的西天惊慌逃跑。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日月星辰的运行。东南方的大地受到了天柱倒塌的剧烈震动，陷下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大坑。从此大小河流的水都匆匆地向东奔流，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大海，以及天下的河流都向东流的原因。
0: 颛顼虽然做天地有些不称职，但他却有着很好的音乐天赋。小时候叔父少昊就给他制作了琴和瑟，从此他就一直受到音乐的熏陶，养成了对音乐的浓厚兴趣。
1: 再加上他的童年是在叔叔少昊的百鸟王国里度过的，他对鸟儿那婉转动听、响彻云霄的歌声神怡已久。
0: 颛顼做了天帝以后，对音乐的喜好有增无减。有一次，他听见大风在天空中穿过的声音，觉得慷慨激昂、节奏鲜明，感到很愉快。他就命令他属下的天神飞龙模仿这种声音，创作出一种乐曲。颛顼将这支曲子送去给他的曾祖皇帝听。
3: 曾祖父，我做了一首曲子，这是模仿大风穿过天空的声音创作出来的，请您

0: 这首曲子真的不错，我好久没有听到这样激动人心的曲子了。想当初，我在集合天下鬼神时，也曾创作了一支非常悲凉激越的曲，弹奏起来能够感动天地鬼神，招来雷雨、狂风和冰雹。现在听到这首曲子，使我想起好多当年的事情啊！哈哈哈哈
1: 哈！曾祖父，请您给这首曲子命名吧。
0: 嗯，我看就叫《成云之歌》。
1: 成云之歌，好，就叫成云之歌。
2: 颛顼把他的成云之歌献给皇帝后，受到了皇帝的夸奖。从此之后，颛顼创作音乐的兴趣更高了。
3: 颛顼希望在他的蜀神中选拔出一位非常精通音乐的神来，协助他创作乐曲。后来他就找到了一个猪婆龙。
2: 猪婆龙长得很像鳄鱼，身体大约有一两丈长，背上和尾巴上有厚厚的鳞甲，平时最喜欢躺着睡懒觉。他听了颛顼的命令后，就在朝廷众神面前表演他的音乐才能。
3: 只见他摇起那笨重的大尾巴，噼噼啪啪地拍打着自己的肚皮，就发出一种响亮的、很有节奏的声音。颛顼感到很满意，就让他做了专门管理音乐的官员。
2: 后来颛顼死了，在他死后不久，凛冽的北风将地下的泉水吹得溢出地面，这时候蛇就会变化成鱼，那死了的颛顼也就趁此机会附在鱼的身体上复活了。
3: 复活后的颛顼半边身体是人，半边身体是鱼，人们叫他鱼父。但是他从此失去了做天帝的机会。
2: 颛顼的后代子孙中有一个叫太子长琴的人，继承了他的音乐才能，创作出许许多多种美妙的乐曲来。轩辕皇帝。在中华民族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皇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他不仅能够掌管神鬼，而且还是一位具有卓越才能的军事家。
3: 皇帝神通广大，用兵如神，他不仅能训练士兵打仗，而且还驯养了一大群会打仗的动物，狮子、老虎、大象、熊皮，这些凶猛的动物经过皇帝的训练，都成了冲锋陷阵的勇士。
2: 除此之外，皇帝还养了一条龙，名叫应龙。它和一般的龙不同，长着一对翅膀，能腾云驾雾、凌空飞翔，是皇帝的好帮手。
3: 平时皇帝骑着它各地巡视，打仗的时候应龙勇敢冲杀，立下了不少功劳。
2: 当时在东海当中有一座山，名叫流波山， 他孤零零地耸立在波涛之中，离开海岸有7000多里。
3: 在流波山中生长了一种奇怪的神兽，面孔和牛差不多，只是头上没有长角。它的身子是水牛那样的青灰色，放射出光芒。令人惊奇的是，它只有一条腿。这种神兽名叫魁牛。
2: 魁牛有时候钻进海里，有时候跑到山上，四条腿的动物都跑不过它。它从水中进进出出，往往会携风带雨。
3: 当时皇帝正在准备和炎帝部落开战，当他听说东海里有一种神兽，便骑着他的坐骑应龙来到流波山，想看看魁牛到底是什么模样。这时候魁牛正好钻进了海里，皇帝就守在流波山的脚下。魁牛的脑袋刚露出水面，就被皇帝一把抓住了。
0: 皇帝，你终于来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捉住我的。
4: 你怎么知道？
0: 别忘了，我是一只神兽，有预测未来的神通。
4: 那么，你能说出来？

0: 哎，我捉你干什么吗？我早已知道，我注定死在你的手中。你是未来的天帝，这是逃不过天意的。哈哈哈哈哈！当我死后，你一定要用我的皮制成一面战鼓，这面鼓，它会在你危难的时候帮助你的，使你转败为胜。
1: 好吧，既然是这样，我就用你的皮做成一面战鼓吧。
2: 于是，皇帝剥下夔牛的皮蒙在战鼓上。但常言说，响鼓也要重锤敲。既然有了这面不同寻常的战鼓，击鼓的鼓槌当然也要与众不同。
3: 就在这个时候，皇帝很凑巧地打听到了另外一个消息。在南方有一片大沼泽地，名叫雷泽，那里住着一个龙身人头、半人半兽的怪物，叫做雷兽。雷兽在拍打自己肚皮的时候，就会发出响雷的轰鸣声。
2: 皇帝突然想到，如果用雷兽的骨头做鼓槌，一定有奇特的效果。于是，他就从流波山赶到雷泽，经过一番搏斗，皇帝终于捉住了雷兽，然后抽出他的腿骨，做了一对鼓槌。神奇的战鼓配上这对神奇的鼓槌，真是天下无敌。
3: 这面战鼓一敲，响声可以传到500里以外的地方。那鼓声像雷电轰鸣，惊心动魄。自己的士兵听了，马上就会精神百倍。而敌人听了，却心惊胆战，闻风丧胆。
2: 后来，这面战鼓在炎黄之战中发挥了神奇的作用。皇帝战败了炎帝之后，取得了绝对的领导权，成为中央帝王。
3: 后来，皇帝又打败了前来复仇的刑天和蚩尤，扫清了阻碍自己施行仁政的障碍，使自己中央天帝的地位得以巩固。
2: 据说，当时皇帝为了统一号令，曾经在西泰山举行过盛大的鬼神集会，天下所有的鬼和神都要到场，听从皇帝的安排。这是一次由皇帝主持的安定天下人鬼神三界秩序的大会。
3: 在皇帝还没有成为鬼界帝王之前，大海的中央有一座高山，山上有一棵大桃树，桃树的枝叶有3000里那么大的面积。在大桃树东北方的树枝间，有一道空隙，那就是鬼门。所有的鬼都从这里出入，来往于人间和鬼界。这些鬼经常在人间作祟。
4: 孩子，天已经黑了，不要再到外面去玩了。当心碰到恶鬼，他会把你吃掉的。
5: 我刚到人间就找到了一个小孩，今天晚上我有点心了。
4: 孩子，
2: 为了使鬼魂不再干扰人间的生活，皇帝为鬼界制定了一整

0: 套规则。他命令两位神仙，神荼和玉垒居住在桃树上，对众鬼实行惩恶扬善的处置。凡是作恶多端的鬼，就让他们用芦苇编成的绳索捆起来，扔给老虎吃掉。
1: 两位神仙，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呀？
2: 你在人间作恶多端，今天特奉皇帝的命令，抓你归案。
1: 我再也不敢了，请两位神仙饶恕我吧。
2: 收起你的鬼话吧，你在人间吃了那么多孩子，按照你的罪行，应该将你喂老虎。来，快将他捆起来。
1: 饶命啊，饶命啊。
3: 从此鬼界就有了秩序，再也不敢跑到人间来作恶，人间也就有了立桃木人辟邪的风俗。
0: 皇帝在泰山极顶举行了威严无比的仪式，他在众多的贴身护卫的簇拥下，戴着高高的王冠，穿着七彩的王服，神态端庄持重地坐在一个豪华的具有冠盖的宝车上面。车是由一头巨大的大象驾着，缓缓行进。
3: 在皇帝的车前边，先由风神把道路上的杂物吹干净，然后由雨师洒下清水除去尘土，再由老虎和狼开路。在大象车的两边有六条蛟龙协助掌握车的行进速度，众鬼神紧随在车的后边。天上有彩凤飞舞指引方向，地面上有会飞翔腾跃的神蛇前后照应。
0: 皇帝来到西泰山之后，从象车上下来，走到中央的宝座上坐下，对神鬼诸界进行了分配。他先是把神国分成了五方，由五帝负责各自一方，而自己居中把握全局。
3: 从此皇帝完成了作为人、鬼、神三界之王的神话过程。这时的皇帝成为真正的神国、人间和鬼界的共同的帝王。
4: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元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5: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6: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华源金晨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7: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据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

0: 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1: 温饱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夏天高温，用电量增大，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汽车内电器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载灭火器要电器检查，确保有效好用。全民消防生命执行，
2: 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数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1: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2: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花儿朵朵》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接下来继续听故事。
1: 刑天复仇。
2: 自从阪泉之战之后，炎帝战败退到南方，成了南方的天帝。这场战争中取得了绝对胜利的皇帝，确定了至高无上的天帝地位。
1: 从那以后，炎帝专心搞农业，皇帝承担起了管理天下的重任。事情到这里本来应该结束了，可是炎帝的臣民们当中偏偏有许多人不服气。刑天、夸父、蚩尤，他们都是神通广大、能征善战的英雄。看到炎帝让位给皇帝，他们都不甘心，打算替炎帝把天帝的位置夺回来。
2: 刑天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勇士。自从上次兵败以后，他心里就一直憋着一口气。
3: 炎帝，我们上次和皇帝打仗根本就没有输，是皇帝耍花招，用那面神奇的大鼓把我们的士兵给吓坏了。这一次我一个人去找皇帝算账，我要用我的板斧把那面大鼓砸个稀巴烂，一定要帮您把天帝的神位夺回来。
4: 刑天，你不要去了，我已经自愿将天帝的位置交于皇帝。再说皇帝是一位有德的天帝，百姓在他的治理之下安居乐业，而且对我们炎帝部落的人也不薄啊。
3: 不不，我们是你炎帝的部下，我们咽不下这口气。我已经和夸父和蚩尤说好了，我们一定要替您报仇。
4: 刑天，不要去白白送死。刑天，你快回来，回来。
2: 刑天不顾炎帝的反对，拿着大斧和盾牌去找皇帝报仇。炎帝在后面高喊，可是刑天已经走远了。
1: 刑天左手握着一面盾牌，右手拿着一把板斧，怒气冲冲地杀向中央天庭。一路上他和那些把守天宫的天兵天将打了无数回合，没有一个人能够挡住刑天。刑天一直杀到皇帝的宫门前，皇帝见他怒气冲冲的样子，就请他坐下来谈话。
5: 刑天，你来干什么？
3: 哼，少来这一套，我来干什么？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5: 哈哈哈哈，我真的不知道。自从我们炎黄两家成为一家之后，我是很欢迎炎帝部落的人到我这里做客的。
3: 哼，我可不是什么客人，我是来报仇的。只要你把天帝的神位让给我们炎帝，一切都好说，要不然我就叫你尝尝我这把大斧的滋味。
2: 刑天说罢，把斧头高高举起，怒目远睁地看着皇帝。
5: 刑天，你还

0: 打了多少天，一直不分胜败。
1: 他们打仗时掀起来的灰尘，把太阳和月亮的光都遮暗了，星星也在瑟瑟发抖，好像要掉下来似的。
0: 这一天，他们两个你一剑我一斧，打得难解难分。皇帝毕竟还是技高一筹。几十个回合之后，刑天举着大斧向前猛砍，皇帝侧身一闪，刑天扑了一个空。皇帝趁刑天尚未站稳脚跟之际，一刀砍掉了刑天的头颅。
1: 刑天也是一位神通广大的天神，掉了脑袋之后并不在意，他干脆脱掉上衣，光着膀子，用两只乳头当眼睛，用肚脐当嘴巴，左手拿着盾牌，右手挥动大斧，他怒睁双乳继续战斗。
2: 皇帝，你虽然砍掉了我的头，可是我还是不服。来来来，我和你再战上300回合。
0: 皇帝看着刑天这副模样，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种敬佩之情，他不愿意再打下去了。他双手捧起刑天的脑袋，将这位壮士的头颅埋葬在长阳山的山脚下。埋葬之后，皇帝还向着刑天的坟墓恭恭敬敬地鞠了3个躬。
2: 哎，刑天，你虽然向我挑战，但也是各为其主，你不愧是一位大英雄啊。我尊敬你是一位忠诚的勇士，我敬佩你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所以我将你安葬在长阳山，这里是炎帝出生的地方，你就在这里安息吧。
0: 刑天的身体瞪圆了双乳看着皇帝，他见皇帝为自己选择了长阳山作为安葬自己头颅的地方，心中十分感动。这个举动表明了皇帝对炎帝和自己的尊敬。
1: 原来刑天被砍掉脑袋以后，之所以能够以乳当眼，以脐当口，是因为心中有一股强烈的报仇雪恨的强烈愿望，他就是靠着这股壮烈之气的支撑，能够顽强地坚持下去。
0: 现在他见皇帝如此尊重炎帝和自己，心中大为感动。原来一心想要报仇的愿望也在无形之中消失了。
2: 皇帝，你大仁大量，不愧能够成为天帝呀。壮士，请你放心，今后炎帝和皇帝一定可以和睦相处，亲如一家。如果是这样，我就是死了也放心了。
0: 刑天说到这里，身体内的那股壮烈之气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与此同时，他的身躯扑倒在地，从此再也没有起来。
1: 刑天死去的消息传到了炎帝的部落，年迈的炎帝悲痛欲绝。
2: 唉，刑天哪，刑天，当初你去的时候，我就料到会有这样的下场啊。
3: 不，不，炎帝，刑天被

0: 下，我们不能咽下这口气，我们早晚要向他们讨还血债。
1: 不行，如果你们还承认我是你们的首领的话，就不要再去找皇帝挑战了。为了避免战争，也为了我们炎帝部落的兄弟不再白白流血，现在我公开宣布，不要再去向皇帝复仇，我愿拥戴皇帝为天帝。
0: 你说什么？
1: 我愿意拥戴皇帝为天帝。
2: 炎帝不愧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帝王，他在退位之后顺应潮流激流勇退，他用自己的方式帮助皇帝巩固了作为忠义的地位。
3: 皇帝胜利者，但是不骄傲。后炎帝的皇基业公职法带领下，开创了皇两德睦相鼎盛。
4: 今天的华儿结束了，大家的收听的内容可以下载新客户端。今天再见。
5: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蓝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6: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7: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coming now.
1: Hey, 晚上八点咯。
2: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1: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20:11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迎风生长志啊。周四是一周当中最容易疲惫的时间点，工作的压力、积攒的疲惫都特别容易在这个时候涌上来。今天我们就用一组充满力量的旋律，给你加满前行的底气，迎着风继续生长。首先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张韶涵，《有形的翅膀》，透亮有力量的嗓音，就像一束光照进疲惫的心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迎风前进。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有一双有形或者是隐形的翅膀，是家人的支持、朋友的陪伴、爱人的坚守，是心里不服输的劲儿。带着这双翅膀往前走，哪怕是风雨兼程，也能穿越迷茫，抵达想去的地方。一起来听张韶涵《有形的翅膀》。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界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

南征北战一点阳光，这首歌充满了生命力，哪怕日子平凡琐碎，哪怕前路迷雾重重，只要心里存着一点阳光，就能驱散阴霾，照亮前行的路。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所有的等待和坚持其实都有意义，温柔又坚定，唱着对未来憧憬和期盼，我们都等一个更好的明天，等一个圆满的结果，在等待的日子里不要着急，别气馁，慢慢走，最美的期待终会如约而至。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先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维，关注1039，更多好歌在这里。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4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是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3级转4到5级。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是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北风3级。最近的天气是比较凉爽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穿一件薄外套，不要着凉了。好了，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要跟大家分享，许巍《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吴莫愁《完美的你》，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接下来请听北城《后来花开》。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21:00，欢迎锁定收听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是北城。21:22，这个我个人觉得是一天中，特别是秋天初秋啊，和这个深夏啊，就是夏天最浓的时候的最舒服的时间段落。你想啊，黄昏夕阳无限美好，它映在天边，拉长了每一个人的身影，也许就拉长了每一个人的思念。当你的影子和大地的地面它接触的时候，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就像是我们的努力，就像是我们的期盼，就像是我们对于明天的向往和等候的那一份喜悦。说到初秋，也说到了深夏啊，其实没有这个词儿，只是我突然之间不想说夏末啊，因为夏末总是觉得悲戚戚的。初秋夏末，这两天一下凉爽下来了，特别是今天在路上，我来上班的时候啊，这个差不多6点多钟，突然之间就下了那么几滴小雨，很小，就是落在地上，你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是车窗还有呢这个衣裤上面都会有自然气息的亲吻。这一点就是最好的自然生活的馈赠了。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搜狐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现象呢是多云的天气啊，暂时不会有雨，就算有也是局部地区的零星小雨，随风一吹立马就干了。多云，最高温度呢是28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风力西北风啊，3到4级转5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今天为你带来的后来花开。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后来花开。 She has only beauty， 播最爱的歌给自己听。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改，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

欢迎您锁定收听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有音乐广播为您所直播后来花开。你好吗？我是北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有关于生活里的那些细微见长的点滴。哪些细微见长呢？很简单，就是你到底选择吃拌面吃抓饭，你到底选择是看中央一套还是看中央十三套的春节晚会的转播，其实性质是一样，只不过频率的这种接收方式不一样，那就是选择困难症的一种最好的辩证性的音乐指引啊。每一次我们在选择中犯难，其实坐下来呢，应该和自己的内心来一场真正的所思所求的对话，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嘛。而选择困难的那些所有的起因，可能都是让自己希望让自己能够变得更好一些。那我们就不如坐下来，慢慢的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也许呢，选择就不再是困难的问题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而且我们也都熟于此路啊。对话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就和你一起来听这些在选择当中可以提前给予我们力量，让我们做出选择的歌，就是让你果敢一些啊。送出第一首歌来自于何杰瑞的，叫做夜深人静时让我独自承受。你看不就是这样吗？有些问题只能是自己和自己和解了之后才能给出自己一个正确的答案，而我们要有商有量，而我们要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审视自己的得失。这首歌里啊，轻松动感的旋律，它掀起一阵清风，就像是骑上摩托车沿着海岸线飞驰，心情连同发丝迎风飞扬，所有的伤痛都渐渐的飘散，猛然回首啊，曾经的心动再也激不起任何的一丝波澜，才知道释怀比想象中来得更加的轻易。那在选择困难的时候，不如放下心中的执念，或者放下心中的思念，或者说放下心中所想念的那个人给予自己的最好的回忆和最痛苦的回忆，轻松愉悦地迈上一个新的旅程。为你送出这首歌，来自于何杰瑞，夜深人静时让我独自承受。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让我一个人承受这些所有的好和坏，让我一个人去分担和我自己心里的那一个原真的自己能够去分担那些所有的不如意，最后给自己给出一个正确的前行答案，这就是自己和自己和解，自己和自己对话。下一首歌继续的我们和自己心中的美好对话，来自于杨成为你带来想和你去看日落。这个你呢也可能是字面理解的意思，那就是另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或者说非常让你心动的姑娘，或者说小伙子啊。而还可以理解成什么呢？理解成我心里的那一个本我，在白日和黑夜的交界，天空缝隙遗落下橘子色的浪漫，所以想在此时此刻带你去看一场日落，去看44次的日落，在每一个黄昏交界都想和你度过，时间长短次数不限，不管是44还是88，只要他在你身旁，那就是最好的开始，开始新的一天的计划，最好的结束，结束这一天，画上圆满的句号。来自于杨成，想和你去看日落。

0: 爱。
1: 言人中带来我爱上遗憾的原因，你看谁没有遗憾呢？生活里就是这样啊，总有些不如意，总有些让人觉得啊，是吧？哎，你看我没说话，你应该能懂语气词背后的这些点滴故事吧？言人中这一首《我爱上遗憾的原因》，通过音乐讲述遗憾和伤心，情绪偶尔也需要季节来帮忙更替啊。而这首歌也打破了遗憾的固有印象，让爱意冲破屏障，跨越时间，成为记在彼此之间更为坚定的存在。下面请出邓大宽，大宽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心事。如果把心事再造成册，变成一个心事集，会是如何呢？不是心气集啊，是心事集，所有都是你的心事儿啊。有些人呢，习惯不露悲喜，那些幸运的、遗憾的、失败的、成功的故事，零零总总都被他们藏在心底，汇成了一本心事集。亲切的关心在温暖治愈的旋律当中流淌，伴随着简单质朴的吉他声啊，悠悠荡进心河，温柔的歌声在你耳边轻轻柔柔地说着，沉重的心事不必只留给自己，你的心情我觉得总有人在关心吧，比如说我，比如说心事。来自于邓大宽心事集，一起来听听看又会唱出什么样的精彩呢。

可能你在听这首歌之前你就已经有了一个心理的预测或者说心理的建设，因为我刚才已经说新世纪，新世纪，有些人把心事集结成册，汇成一本心事集，他不愿意去流露出来。可能这首歌有点小抑郁，但是你听完之后，你听到了欢快吧。沉重的心事不必留给自己，你的心情总有人关心，我就在嘛。不要怕说出来见笑，不要怕说出来惹恼啊，也不要怕说出来有些丢人。其实这很正常的一种思维的流动，也是每个人正常的心理活动嘛。好，来听一首欢快的歌，有力量啊，小烟嗓，来自于十里 For Rock， 为你带来见笑啊，就是第一次见，或者说是我说的这个话有点不太中听，见笑了，见笑了。这首歌曲的灵感是源于被病痛折磨中对身体切身的感受，有些事情、回忆和记忆是一样的，它是不停倒带。递进的旋律呢，裹挟着翻涌的思绪，曲中踊跃出的是对生命的思考，不如意的把它留在昨天。即便我们做错了、失误了，但是明天还有第二次的机会啊！十里 For Rock， 见笑。

0: 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万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4003-13号。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1000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好消息，好消息！美伊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家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木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反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工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

郑泽润的平行线，悠扬的钢琴声会把你的思绪拉回到曾经，还是拉回到你自己眼前面对的压力呢？这首歌呢，钢琴旋律作为铺底，串联了整首，再加上郑泽润的深情演唱，诉说着平行线的故事。如果说相遇只是刹那间，相逢之后的结局只能是渐行渐远，那更希望你我之间它就是平行线，无限延伸，永不相交，永远平行在彼此左右，这是最好的陪伴了。刘瑞要为你带来下一首歌，这首歌的名

名字呢叫做黑色还未褪去啊，城市的霓虹灯还在闪烁，但是热闹也无法抵达所有的角落，双鸭吧。总觉着我们在白天可能会戴上一个小小的面具吧，将自己封闭在一种特殊的笑脸或者说是黑暗之中啊，让亲密和关心都变成了枷锁和负重。但刘瑞清澈明亮的声音闯进内心黑暗的角落，反复地提醒了我们自己啊，要保持真实的自我才能够得到快乐。来自于刘瑞的这一首歌，和你一起来聆听，叫做《黑色还未褪去》。

黑色还没褪去，那我们就用自己的保护色先照顾好自己，等到天亮的时刻，或者等到你想摘面具的时刻，请你做好真实的自己的模样哈。下面和你一起听到的是刘俊华的这首叫做 Say Something， 说点什么吧。就我们坐在这里一起来聊天谈话，那不如说点什么，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一个回馈和回音。其实你不一定说给我听，你应该说给自己的内心啊，又押韵哈。Say something 啊，摇摆的立场，模棱两可的回答，无尽的守望，当然也只有音乐在不停的回响。就像是炙热的夏天终于等来了一场大雨啊，即使呐喊着问题在风雨中飘散，没有回应的答案，你还是想听到底有没有人能够给你一个帮助。

住，有一个声音总会在背后响起，靠自己 say something。 刘俊华，一起来听这首歌。那也感谢今天你的收听，和我一起度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啊！也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发现更好的起点，努力的走下去。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同时今天我们坐下来和自己和解也好，和自己对话也好，深思熟虑，我不需要得到你的回馈，但我需要我自己内心变得强大。

0: 房、社区直通公园绿镜，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53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501-0900-055号。
3: 新疆103.9，给你不间断的好音乐。Hello，我们是苏打。

0: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键盘上的 Ant 键我们天天在用，确认换行都靠它，英文直译是进入，中文却叫回车。不少人会疑惑，按键上既没有轮子也没有小车，为什么名字里要带个车？这个叫法源自于200年前的机械打字机，打字机里拖着纸张来回滑动的部件叫 carriage， 本意是马车，中文叫字车。每打一个字，字车就向右挪一格，一行打满，字车就滑到最右边，要打下一行呢，就得把字车推回左边，同时让纸张向上走一行，这套操作叫做字车返回，简称回车。最早需要转动手柄，后来变成按键，名字就保留了下来。进入计算机时代，回车键同时完成光标归位和换行。虽然机械打字机早已消失，但这个带着历史印记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滴，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4: 千张出色环球正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5: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6: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5: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0: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1: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极客俊逸。

0: 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哪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

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大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音乐，套上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0: 103.9新疆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沙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人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

充气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昔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辛苦。

0: 去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1: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0: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

0: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五万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1: 听，新疆的声音在唤醒。
2: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1: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